春天哪会这么寒，现在是秋天啊，还有这么热，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关系补充站，有一句台语话说，应人哪欠人的，昨天听众朋友啊，要听啊，大伊安说他要听黄三元的歌，伊安就很怕的，不记得，啊嘛，怕听众朋友等，所以呢，咱现在就来安排哦，连续几首啊，咱听众朋友指名要听黄三元所唱的歌曲，一首听众朋友点播的台语老歌《黄三元》的三元调。

这首歌是黄三元先生所唱的歌曲《园林姑娘》。哎呀，欠人的啊，终于啊还清了。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关机播讲站》。黄三元先生的声音更加好听啦！啊，咱今麦来讲天气，来关心天气哦。哎，眼看到吼，一个气象资料讲啊，这礼拜吼天气都未歹，到后礼拜三。有看到落雨的标志，就是讲后礼拜三该落雨啦。啊，这礼拜吼，今仔日拜四啊，这礼拜到后礼拜二呢，天气哦，雨无多，但是昨一暗吼，昨一早啊，都甲听众朋友分享过啊，有喷着雨。一暗的同事讲啊，一下班啊，八点外啦，因为因咧做暗班的啦吼，下班八点外讲，拄着一场的大雨，嘿，哎，三公难谈啦，哎呦，怎么会这样呢？哈、啊，就天气的变化啦，啊，所以讲哦，你那是啊，会当的呢，你穿只外套哦，啊，扎只雨具啊，啊，这外口吼、哦，今嘛看个天气未歹，啊，有一个风台啊，吼、哦，讲今仔日的形成啦，啊，这个风台呢，伊哦，后礼拜可能会向咱台湾这过来，伊的这行路线吼、哦，可能对咱。比较较有影响啊！后礼拜到位都已经是强烈的风台，所以吼、哦，咱爱来密切来注意。今仔日开始吼、哦，东北季风减弱啊，水气啊愈来愈少啦，气温回升吼、哦。后礼拜三又个有另外一波的东北季风啊，就是烟都只讲的啊。后礼拜三开始了，看到有落雨的标记出来啊，吼、哦，这气象图啦啊、嗯。啊，后礼拜三吼、哦，这个落雨机会。会较大吼、哦，这热带型的给气压吧，哦，就是啊，编号 TD33，就是拄则咱在讲的迄个墙皮、蔷薇迄个墙、枇杷迄个皮，啊，再换一个啦，墙皮即、这个风台啦，伊的方向吼、哦，那是吼拢无改变啊，都会影响到咱台湾。目前距离咱台湾啊，够有4000多公里啦，希望讲即几工啊呢，伊都。转弯啊，线线气象好哈。哎、啊，未来哈，那、啊、是讲伊啊山顶当的路线哈，拢、啊、无改变啊，都有可能哈、啊，会变作中度的，还是强烈的风台，啊向台湾这个方向过来啊。哎，应该是到后礼拜的代志啊啦哦。即卖气象单位拢密切的注意啊，今仔日哈到后礼拜二啊，东北季风减弱哦，天气咧。有较烧热起来，高温33度啦，哦，啊，低温毛27、28度，啊，不过早暗拢感觉凉凉，早暗凉凉啊，哦，咱啊家己啊看情形，看办事，暗淡平淡，该穿一领外套就来穿起哩，尤其是早时啊，加暗时啊的时阵。

听众朋友哦，咱哦，咱民本电台啊，第礼拜四啊吼，礼拜四第一二九六千起，就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起啊。咱有一个新的节目哦，这是啊广播剧、广播剧啊，这讲故事的哦，广播剧真好听呢。阿里巴巴啦、啊，四十大盗啊，阿拉丁神灯啊，啊，搁有三姐妹叮叮叮叮啊吼，这个天方夜谭的故事哦，咱台做成广播剧很好听哦，很好听啊，这句哦。足久足久哦，咧电台吼拢无人咧做咧广播剧啊、广播剧啊，安尼来听看卖啊，听看卖啊，优质嘞，真好听哦吼。来咱听看卖啊，礼拜四啊，跟他礼拜四啊，下早时诶七点到八点，七点到八点，七点到八点啊，来听广播剧的1296，1296这个频道，这个频率啊，1296。欢迎听众朋友，带咱听，带咱支持鼓励，感谢你。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

0: 李茂山的国语歌曲迟来的爱。
1: 听众朋友，你敢有去做啊？流行感冒预防针？即阵啊吼，做流行感冒预防针的人真多啦。因为十月初一刚拄啊开始做，所以吼，咱的长辈吼，长辈呢，真踊跃去做。啊，稍等一下啊，人较侪时阵稍等一下。你若是去吼，一般的诊所还是医生管呢？可能会带你收挂号费啊。啊，挂号费嘛无。固定的金额啦，有的所在收50块，有的所在收100块，哈，这挂号费，政府呢，即卖已经开放和医生馆和诊所，哦，来这个家己来调整这个挂号费的价钱啦，哦，啊那是啊，恁那是讲哦，来去啊卫生所，哦，还是人咧讲的迄个健康中心。都无收挂号费哦，吼！啊，每一个诊所、医生馆，还是啊健康中心、卫生所，吼，伊咧每工哦，这流行感冒预防针牌子无同款，啊，无同款。有个人是吼，一定爱啊，就是讲爱做诶外国进口诶，啊，有个人。

人咧是咧随遇而安啊，有啥咪做啥咪啦吼、哦。其实咧效果拢差不多，因为流行感冒预防下吼，已经发展到吼品质也真稳定啊、哦，所以哦唔免想过担心。你若要了解要怎样吼，你都来问一下啊。今仔日做啥咪牌子的啊？你家己心内吼有迄选择，你就家己去选啦吼、哦。啊来讲流行感冒甲一般的感冒吼、哦，有啥咪无同款？流行感冒。甲一般的感冒无同款，是因为吼病毒无同款，病毒无同款吼。流行感冒甲一般的感冒吼，啊，佫有一个所在是因为伊个症状啊嘛无同款啦。一般的感冒吼症状较轻微，亲像流鼻水啊、鼻啊塌掉诶、咳咳嗽、喉咙痛哈。啊，那是流行感冒呢啊，因为吼伊即个病毒无同款啦，所以呢引起。就是讲，产生的反应吼、哦，流行感冒比较较激烈吼、哦，容易啊发烧、头痛、肌肉酸痛、疲劳、全身区不舒服啦，啊，互人感觉特别的虚弱、无元气吼、哦。啊，流行感冒的病毒吼、哦，分作两种。A 型流感跟 B 型流感 ，A 型流感跟 B 型流感，一个有什么差别呢？啊 ，A 型流感就是讲吼，这个人跟其他动物拢有可能会有反应哈，会不舒服啦。啊 ，B 型流感主要是人啊，动物其他动物啊较少感染到哈。啊，拢赶快会造成重症啊，还是其他的并发症啊 ？A 型流感啊，也这个感染的对象较侪，吼、哦、较侪。啊 ，A 型甲 B 型流感哦，拢有预防下，哦，拢有预防下。流行感冒的病毒哦，分作 A 型甲 B 型啦，哦，算是两个大的这个家族啊，安尼吼。啊，流行感冒的病毒哦，一直在变种哦，一直在变种。所以讲，可能常常会看到什么 H1N1、H3N2 啦、H5N2 等等等等啦，吼，常常的变种，小寡变一寡的这个特征呢，啊，都有新的变化出来，但是伊的原型是无改变的，无改变哦，啊，容易感染到感冒的人呢。像像讲65岁以上的长辈，哈、哦，虽然红衣啊，有新的护理人，每下来较差的人，哈、哦，啊那迄像像有气喘啊、心脏病啊、细胞疾病啊、糖尿病啊，这慢性疾病的人本身吼，伊、哦、的这个免疫力就较差，所以就比较较容易啊。哦，去有病毒感染掉了哦，啊，去做流行感冒预防下哦，嘛哦，无法度带你保证讲100%拢袂过去感染掉，只是讲啊，提早提醒掉保护力降低啊，重症的机会哦。啊，有个人讲哦，哎、欸、呀，我昨就吹一下冷气啦哦，啊是呢，病毒去踏一下外头，我都感冒啊。哎，这句话常常听人讲，但是呢，医生讲哦，其实啦，冷风。哦，袂予咱人感冒，但是咧天气变冷啦，空气打湿啦，咱的鼻啊啦，啊个咱的呼吸道，伊的这个保护力就降低，所以病毒就容易侵犯啦，吼、哦。天气冷啊，啊，咱就较会伫室内，啊，伫室内吼，空气较无流通，嘛会增加到病毒传染的机会吼、哦。所以呢，伫流行感冒的季节吼，咱保持室内通风较重要，啊，伫室内同款。哦，你嘛是啊，但水阿妈在啊，水阿妈大嘞，水阿妈大嘞哈，啊，较接洗手的啦哈，撇边去啊，人济的所在，啊，搁有啊去注意防虾，哦，去注意防虾，加一层的保护，对咱家己，对咱的朋友，对咱的这个亲人哈，住在厝的到顶住的家人，拢加一个保护。

0: 陈雷唱的歌《靠山》。
1: 足侪听众朋友吼讲诶，即、這个伫找油啦，伊按即马要做广告啊。咱诶油哦，是醋甘油甲葵花油，即两种，干那即两种啊。而且呢，咱介绍诶，拢干那固定诶牌子吼，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诶老树橄榄油，啊，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诶葵花油，这是奥利塔。阿丽塔都较大白柱啦，啊那是讲哦，这老树橄榄油嘞，老树橄榄油啊，这是老白啦，在意大利啊盖有名，啊卖全世界嘛卖真济国家吼、哦。老树橄榄油加这个葵花油，橄榄油加葵花油，听众朋友会当选择橄榄油一箱六罐。2900块，一罐580块，足侪朋友会问价钱啊，啊都一罐580块啊，买五罐送一罐，六罐。2900块，啊，那葵花油啊，葵花油哈是八罐，1980块，八罐，因为伊的容量较小啊，750cc 啊，八罐，四个罐袋啊，装在一个箱啊内底啊，啊，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啊，你伫就是那是住在咱家附近的，你方便啦哦，来家提迄运费呢，都唔免啦，哦，咱就老实的啊，因为咱

办会，哎，运费啊，嘛是爱请货运公司啦，吼，啊，咱满2000块，吼，运费咱家己吸收，无2000块啊，未到2000块呢，就请听众朋友帮咱倒出运费100块，100块。

叶佩田所唱的歌曲《唔通认输》。听众朋友，咱今嘛吼秋天的时阵呢，有一种水果叫奇亚柿子啊，一安就爱食奇亚。但是吼、哦，有迄奇亚吼，迄丁的啦，丁的吼、哦，传统的迄种的丁的迄种奇亚吼，爱甲放互嫩，放互嫩较好食吼、哦、啊。有诶吼，会涩涩，那涩涩迄东西吼，阿未是都慢落来，啊，你要互伊吼，都是会嫩啊，啊，会食诶，要较紧会食诶吼。人讲哦，你伫地头顶面来，来三一点啊，小苏打粉，吼、哦，迄种诶是哦，会做做点点点心哦，吼、哦，伫嫩白迄种诶实用性诶食品级诶小苏打哦，毋是人咧洗碗迄种诶小苏打哦，吼、哦。啊，个有就是讲啊，你诶起啊饼，起饼，起饼啦，哦，起饼咧啊，你那是加无法。无无话，你得放落煮汤啊，煮鸡汤、煮排骨汤啊。食素食的朋友呢，你就是用素食的这个料理哈，还一按就爱食素食的猴头菇。啊，不过迄嘛是人做好的啦，迄种人已经料理好的，迄较方便啦。迄来下落煮汤啊，起阿饼下落煮汤，讲诶真好食。啊、哦，真好食！那是一按看新，看报纸顶面安尼写，啊、哦，你试看卖啊啦。那是一按哦，迄起阿饼吼，拢嘛未付煮啊，买回来啦就食。暗讲吼，听伊讲哦，咱即马市面上有真济起阿饼，是啊，这个中国大陆进口的哦，啊，进口的是会用的啦哦，无讲袂用的啊。暗过不过吼，伊个你爱在看，看伊个包装是毋是完整，看伊个。诶，物件吼，是不是呢？这个有派味，你会当来看吼、哦。有诶，起阿饼顶面有诶，迄白色的黑啊，迄是叫做起生是霜吼，迄、哦、毋是，迄毋是一款生菇啦。啊，准讲吼，迄那是生菇，有可能是生菇哦，你都唔当食，你唔当生菇，但当作是生的食。

咱来讲吼，有一名64岁先生啊，也腰疼哦，坐骨神经疼，困了几年啊啦哦，啊严重的时阵，走路走5分钟、10分钟，都爱停落来休困哈。这是在台中啊，爱去台中的光田医院骨科啊。这经过骨科医生检查，讲伊是第30、第40的腰骨哦，出去啊。腰椎滑脱啊，造成神经被跌掉哦。啊，这个先生呢，以这种的情形哦，医生讲啊，这是啊典型的啊腰骨突起合并着神经去跌掉哦。走路走一段时间呢，都因为神经被跌掉而来痛疼啦哦。啊，即马哈哦，医生讲哦，在因的经验内底哦，大多数哦。诶，这个病人呢，以后不是啊，因为痛疼在在治疗吼，感觉压胀，重要的是啊，惊做手术，惊做手术啦，哦，这个那是讲哦，无去台治疗，无去台处理啊，严重呢，你脚无力哦，你脚无力啊，更加严重，影响到大小便的功能哦，啊，那是讲哦，保守的治疗超过3个月拢无改善。真正吼，建议哦，你都爱个进来做这个评估啊，看是不是啊爱做手术。这个64岁这个先生也经过评估啦吼，啊伊呢决定吼、哦、决定来做手术，伊做手术3天就出院啊哦，啊而且恢复较足好诶，啊伊讲哦，伊若早知影吼，诶恢复的状况比啊伊想的健康。搁较好哈，啊，伊都袂哈，一直拖，袂拖遮久啦，哦，这医生讲哦，对因的经验嘛，哦，真正延误治疗的原因哦，唔是啊，病情啊，往往都是讲对手术的会惊啦，哈，啊，这腰骨突起啊，嘛唔是讲一发现都需要来开刀啦，拢哦是啊。用诶保守诶治疗啊，但是你要配合治疗啊，3个月同款拢无改善诶啊，甚至讲影响到你徛啦、行路啦、日常生活啦，哦，佮需要来佮做进一步诶治疗，就是吼、哦、做手术啊，即卖呢手术吼健保吼健保诶嘛有哦部分诶补助吼，毋、哦、是全部啦，譬如讲你来。啊、哦，要做迄种微创，哦，微创呢，可能哦，补助较少，哦，咱自费的部分就较济。咁讲呢，伊的微创伤口较细，恢复较紧，哈、哦，这所以讲呢，真济人会选择用微创，用微创。即、这个64岁，即个先生，伊真正嘛是用微创，微创哈，即、哦、卖呢，即、这个费用啊，差不多爱10万到15万左右。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和电台工商服务了，还阁继续咱的节目。

0: 清楚。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逐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阿个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边啊？
4: 我伫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3: 啊，冰箱买漏财？
4: 哎呀，冰箱会抽冷调，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爱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3: 啊，是要安怎检查？
4: 摕一条纸夹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3: 哦，
4: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调，节能省电高省钱。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宝充咱节目，听众朋友有答应交代要听歌曲，伊按即马来安排，即歌拢是啊，咱最近较无得安排歌呢，参像垃圾会吼，啊个有咧亚莲花，啊嘛有八中情，蓝刀雕，诶，最好听的歌曲，即马来安排。

南投钓，这是听众朋友指定要听老兄唱的。金龟吼，在秋天大出啦。咱台湾即马开始嘛是会当接受金龟这种的食物食材。金龟有真丰富的营养，金龟咱拢台当作是蔬菜。其实它不是蔬菜，它是全谷杂粮类，就那个番薯、芋仔、番麦，吼，同款，那是吃会饱的哦。啊，你那是啊，吃金龟吼，你白米饭都要减少，因为伊内底拢是淀粉，面包啦、白米饭啊，伊那是经济的淀粉淀。啊，那是吼金龟、番薯、芋仔。啊，这都算是天然的淀粉啦，无经过加工。金龟含有的营养素有碳水化合物，就是淀粉，啊，佮有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A、C、E、钾离子、膳食纤维，这样子营养素拢合起来，伊的功效就是帮助抗氧化。贝塔胡萝卜素会当转化作维生素 A， 会当保护目睭、保护视力。有膳食纤维会当促进着胃肠的健康。金龟子唔通当掉哦，金龟子啊，内底含有镁、锌，这是较好的营养素，会当提升睡眠的品质，稳定神经，啊，佮对热火线嘛真好。金龟吼，若要食咧，咱也是爱适量，唔通过量，因为伊嘛是五谷杂粮，吼，冇淀粉，食伤济嘛是会大颗，增加着脂肪的形成。金龟有维生素 A， 所以金龟你爱用油炸较好，它会当将营养素和辛苦来吸收。食金龟，咱就爱减少白米饭的摄取，唔通干那把金龟当作是蔬菜来食，唔是哦，金龟是哦。五谷杂粮哦，有人在讲哦，金龟啊，唔通甲白灵啊菜、甲油菜、甲辣椒斗阵食，这种的说法哦，澄清一下，就是讲金龟含有着一种会当分解维生素 C 的加素，所以呢，唔该误会。其实金龟维生素 C 的加素在煮的过程当中哦，迄维生素 C 加素都已经无啊啦，所以应该是讲哦。甲白灵啊菜、油菜啦、辣椒这维生素 C 含有丰富的蔬菜斗阵食，无啥物影响，无差。金龟有维生素 C， 但是呢，你若用煮的，维生素 C 就真容易啊，无去啊。不过啊，佫有其他的营养素啦。咱维生素 C 咱会当按新鲜的免煮的水果来摄取，所以金龟咱来摄取的，咱无。重视伊的维生素 C， 那么伫维生素 A、维生素 E， 啊个有贝塔胡萝卜素、纤维素等等金龟子，每

新就好诶，金龟那是来办起来，一旦吼放两个月未歹，伊嘛是烂去啦。迄可能就是本身哦，伊诶品质无好，还是保存诶无好，还是真正放太久啊。金龟嘛是爱趁青食，放愈久吼，伊诶水分流失愈侪，愈袂甜，食袂完切开，你爱用保鲜膜来包诶，放喺冰箱诶冷藏，较紧搁来煮完。

0: 月娘的目屎向慧玲唱的。
1: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他将比如红景天会当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们讲的，给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全世界啊，有三个国家哦，生产的草橄榄油哦，上有名、量上多，就是哦，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因为哦天气的关系，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橄榄。哦，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草橄榄油上多、上大产区。这些国家的草橄榄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以上，其中哦，意大利哦，伊个国家哦，长长啦，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峡谷长靴，意大利这个国家，因为呢。伊的位置都伫地中海的中央啊，有山，阁有海，伊的特殊的地形、特殊的好的条件哦，所生产的草橄榄油是啊，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世界品质上好的草橄榄油哦，拢伫遮生产出来的。意大利的草橄榄油哦，主要生产伫意大利的南部，参像咧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普利亚这个所在，草橄榄油的生产量多，而且咧品质阁好。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所以呢，意大利南部遮的草橄榄油哦味有较高。啊，那是意大利北部草橄榄油吼，伊的气味呢，就比较较无遮尔高，比较较清淡。因为哦，意大利北部遮的草橄榄油哦，产量较少，价钱呢嘛较贵。听众朋友，那是讲你即马阿哥在烦恼，阿哥在担心草橄榄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在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好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煮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罐呢，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在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因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的帮助啦。咱这款的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只讲，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提来煎。

煮茶拢会用的哦，咱这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遮尼啊悬啊，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会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贵州的卖八罐一箱，八罐一箱，1980元，1980元，八罐。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0: 王圣贤甲陈亮莹所合唱的歌，你即马好无？
1: 听众朋友啊，过去哦，咱拢讲慢性病啊，都是三高啦，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癌症。但是你知影无？今嘛根据创伤科的医生因讲，现代人今嘛慢性病哦，专做是骨质疏松、肌少症加衰弱疼痛，尤其是大腿轮骨、髋关节加骨折骨断去，一年死亡率啊，高到15%-20%吧，比癌症的死亡率更加高。今嘛癌症会当治疗，不是讲得到癌症就马上会死啊，但是呢，那是大腿骨断去啊，哦，未顶未当，使卡层啊死亡率更加高。所以唔敢提醒大家爱保密防跌。保护骨质密度，预防跌倒。创伤科医生讲，骨质啊，上巴上巴在的年龄展示25岁到40岁，随着年龄愈来愈大，那是讲体重嘛，体力愈来愈轻，你就要注意是不是骨质流失，还是骨质受伤。体重那是增加，爱注意退化性的关节炎。所以讲啊，现代人啊，今晚比较。较烦恼的代志啊，是啊，骨头啊的问题啦。不管是骨质流失啦，啊是骨质疏松，啊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嘛，这拢是啊骨断去的高风险。骨断去内底上害的，就是哦，大腿轮骨的骨断去，髋关节骨折，大腿轮骨骨断去，一年内底死亡率都有15%-20%啊，比癌症更加高。那是讲无开刀就卡层。卡在面层卡久了啦，容易啊褥疮、泌尿道发炎、肺炎，这样啊会死亡的并发症。危害的就是，就算讲有手术的治疗，但是手术了后，身体的功能也会大大的下降，啊，有人的生活都无法度家己来处理，因为大腿轮骨要爬起爬倒啊，无方便啊，那个加上家里事实无法度照顾，只好找看护啊，还是送去护理之家。那即马工商时代，真侪家庭家里事实无愿意照顾患病的长辈啦，只好就送去养老中心啊，护理之家，真正是真可怜。啊，那讲要请看护，费用嘛是啊一个问题啦。所以顾好你家己，保密防跌，保持骨质密度，防止跌倒。保持骨质密度吼，你都哎呀，哎加强钙质甲维生素 D3 的摄取。那是讲到严重的骨质疏松，嘛是有骨质疏松的药物。那是定定会酸痛的朋友啊，去尿一下骨质疏松医生管，大多数是自费的。啊，搁有来拍日头，食日头拍过迄咕咕较好。芝麻、豆腐啊，深绿色的蔬菜，这种含有钙质。啊，那不都是钙质的保养品，你买一当考虑。

这首歌曲叫做《拼出咱的名》，刘辉祥甲陈强合唱的歌曲。方顺吉嘛有唱过一首《拼出咱的名》，啊，是不是刚一首呢？伊安都爱个查起来啦啊！啊，这个方顺吉的《拼出咱的名》名字啊，这是2023年的歌。因的家。

是方顺吉变出咱的名，两首吼歌拢完全无同款，但是歌名是同款的啦，哦，啊拢好听，这个一安哦，认为讲，这个啊，大多啊吼，第一首的变出咱的名陈强啊，还是两个人哦，两个人唱的，敢那有较好听。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关起播从咱们节目啦哦，爱记哦礼拜今仔礼拜四啊，啊礼拜的时阵啊，礼拜一早七点到八点啊，来带咱听咱的广播剧广播剧哦，迄是咧讲哦阿里巴巴哦四十大盗阿拉丁神灯的故事，真好听哦哈，啊带咱听。你三看起你办公个一案的服务电话，需要咱的产品啦，还是对咱的节目有？批评指教，还是讲要点歌，拢用这个电话，二三七二八五五，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再会，拜拜。

台855千赫。一百十五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十月初一到十一月初二，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

0: 当缴费，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挂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落实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书欢迎提供。
2: 因哥和小明求啊，因去找老师。
3: 哟，来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公关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6: 不用了，老毛病了。
5: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6: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5: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10: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哲学的大千世界之母，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6336331241，6336331241。咱这个人生哲学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高尼远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后再过来讲下落去。

如果咱来袂当与时俱进，啊，就是讲对着时代，就好亲像一台车，会咱那叫派去共款，失去了前进的力量。所以呢，尽管更加好的飞机、火车、汽车，咱那如

出门在外，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凡事爱小心，爱忍耐，做一个端正的人。我时时也祝福。

剩下遍地醉人的东风，玫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心酸，无限

才，你与我还是山盟情意。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水也无路，你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为什么？为什么？

0: 这是民本电台班五五千杰，所有来欢迎收听《关键中俱乐部》节目。
1: 关键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芒市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王琦啊，
1: 郭建中，
0: 在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呢。
1: 嗯，
0: 即马对拜甲礼拜都有节目。
1: 对，
0: 大
1: 家来啊。
0: 啊，不叫无聊伊啦。
1: 嗯，
0: 哦，
1: 系啦。
0: 啊，就争取这礼拜过来做啊呢。
1: 嗯，
0: 啊，钱啊头个开路。
1: 嗯，
0: 啊，你若买产品的中间，钱摕啊，啊，就爱立大会啊。
1: 嗯，
0: 哎呀，
1: 加兼顾身体啦。
0: 系啦，
1: 系啦。啊，物件吼，咱做不掉的这产品拢。二三十年，
0: 嘿，拢二三十年啦，
1: 系啊，
0: 所以放心来吃啦。
1: 老白老李，
0: 唔是最近这个新广告啦，
1: 嗯，
0: 系啦，阿达来啦，咱欠迄个罗州的陈太太哦，
1: 嘿，
0: 阮年年像个孟春龙啦，啊，
1: 嗯，
0: 陈太太唔知起来未吼？
1: 起来啦，
0: 起来啦吼，
1: 嗯，
0: 好啦，啊，即个头两三分钟啊，卡林来啦。
1: 嗯，
0: 好嘞。

0: 这咱那个卤酒真大在
1: 点播
0: 点播安尼啦，
1: 系啊，
0: 哦，嘿，
1: 啊，
0: 这个唱歌就老高老高啊，啊，无多啊，二零零六年唱的，
1: 嗯，
0: 哎，今麦讲几年啊？讲，
1: 嗯，
0: 哎呀，这拢有个做记录的啦，
1: 嗯，
0: 哦，啊，我拄着跟你讲，对拜甲礼拜。拢有挂件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哦，
1: 大刚有诶，
0: 哎呀，咱老板呢拜个礼拜拢挺好听，
1: 嗯，
0: 哎呀，
1: 对，
0: 对吧？
1: 未记有无聊，
0: 未记有无聊伊啊，
1: 嗯，
0: 哦，啊特别甲恁安排安尼，
1: 嗯，
0: 啊含礼拜煞有安尼，
1: 嗯，
0: 哦，
1: 加减听诶，
0: 来啦，啊郭台雄老师哦，啊我迄天甲讲啊，
1: 嗯。
0: 啊，迄、那个先生娘啊，白沙我嘛甲讲啊，讲我一日之中派去啊呢，啊，饭家过迄条吼，电脑嘛找无呢，爱讲要停好啊，那停啊拢啊无消无息，哎、
1: 欸，你当作是便便呢？
0: 哎、欸，我厝内有一块，
1: 哎、
0: 欸，饭家过吼，
1: 嗯，
0: 啊。郭老师的诶，这一里级别吼，
1: 嗯，
0: 下面的卡带，
1: 哦，
0: 哦，诶，叫价值，
1: 是卡带，卡带都不一样诶，
0: 啊，未透气的哦，
1: 嗯，
0: 啊，即卖迄个提起来哇，算是存档纪念，
1: 嗯，
0: 讲较早你讲嘛，这卡带时代，
1: 嗯，
0: 哦，
1: 嗯，
0: 过来就 CD 啊，啊 CD， 过来就 MD 啊啦，
1: 嗯，
0: 诶、欸。啊，过来什么？大概行电脑啊。
1: M D 敢那电台咧用较济啊。
0: 对啊，嗯、啊，即卖用电脑啊，电脑有时啊歌走未出来啊。
1: 嗯。
0: 哎呀、啊，啊，若要第三遍会记哦，找陆江小姐，2999869。
1: 啊，咱的日子来啊！
0: 哦，日子来啊！
1: 嘿，
0: 哎，日子来哦，
1: 日子。买电的朋友都卡紧抢快。
0: 诶，内底吼有照片啦吼，
1: 嗯，
0: 啊有这万年历啊啦，
1: 资料真济啊，
0: 哦，诶，遐大哩，
1: 嗯，
0: 诶，互你看了到连爽啊，吊起咧壁顶安尼哦，因那当时啊，一工路安尼甲跳起，跳起啊，
1: 起啊，
0: 是
1: 好
0: 啊，
1: 系啊，
0: 哦，
1: 嗯，
0: 2999869，
1: 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来，郭老师的这个。CD 我将无啊啦，哎、欸，爱讲要传好啊，传到即马个未好啊，流浪的

来来来，看看看，人多话就多，三色人讲五色话。有人讲爱食菜花，嘛有人爱苦瓜，有人爱看人老，也嘛有人爱看拍拳头。来，大家我来参考，那爱看拳头免惊无。日本铁佛山是佛手刀兼柔刀，也那美国天啊刀刀，目睭落落，那要啃两半，伊就猛进去才算会好。也那印度我甲大口是同人赛，那咱中国淡薄的功夫是最厉害。也那小弟是真不才，八道那腰转步数，也八道那八条无半步。来看，泰左拳是拍面衣。咱那白虎魂是像麻子，狗魂是火卡手，狗魂吃目睭打，看一波吞金放卡，起手落差，这波卡手就爱下吧，这袂敢那亲像在眠床顶跳轮吧。来看真，这波叫做洞主拜观音，目睭就爱扫金，这袂倒波看做明金。一只波就是落地明火，目睭若要结裤裤，内衫会看做内裤。过来，看好，这波叫做关公倒插刀，动作若无做好，袂精拍会家己先倒。一刷落去就是三林板仙桃，万若着后代敢会找无？过来就是明火洗身躯的技术，不是准备要出去，但是请各位爱看详细啊，绝袂予明火歹势。来，我来摇较好，不是要小步，也不是要跳半步，就是要来拳头拼流刀，也若要好，就是落落去。

0: 现在这歌都找电脑齁、都有啦。
1: 啊，
0: 一半条的那那
1: 那那那那那
0: 那那那那那
1: 那
0: 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拢二三十年啊啦！
1: 那要顾身体，找咱乐江小姐问。
0: 你看咱的节目中的，迄个听友，七十外、八十外、九十外的，大家拢食个身体拢养健健，哦，免讲我那另外弄啊，我啊，本来以前惯注射那种啥，注射拢暂时的啦，哦，会叫身体个顾好啊呢，哦，来。即卖咧流浪天涯三兄妹，哦，这个最新的啊，唱了真好，你甲听看卖啊。

0: 阿兄啊，人我今天把肚子枵呢。
1: 啊，你拄则咪食一个便当呀？啊，怎么来个咧枵啊？
0: 啊，迄便当内面兼一块鸡排啊。
2: 好啦好啦，阿凯，你卖个干嘛？你小妹即摆还阁细汉，伊阁长你大。
1: 阿兄啊，阿兄今水。台南的姑娘今天在台北找妈咪啊，啊已经三天没吃饭，两天回家去啊，啊不，啊现在是要怎么？
2: 好啦好啦，阿凯阿凯，
0: 阿兄，人真正都要的啦。
2: 阿兄想办法啦。

0: 阿兄、李兄，人，人我巴肚骨痒哦。真的啦，我跟你讲，迄鸡排吼，伊才给我切一半尔。
1: 小妹，阿芬，你都爱乖乖，一切艰苦，咱拢爱忍耐。你看你女儿，食到这瘦。伊若无食到大好，妈咪是认得出来吗？
0: 伊想要要问伊安尼。
1: 阿丽啦，伊也兼职过啊。阿无你看，咱若找着妈咪，妈咪袂认得你，安要安怎？
0: 我跟你讲，我看恁两个拢一直搞我同学，干脆我甲你扎饼干来哦。
1: 袂使，袂使够吃，
0: 我无吃，我喝啊喝啊喝啊。
1: 阿兄其实嘛就想要吃，
0: 阿伯，安分两块，安尼。阿兄，
1: 我离遐吃好了。
0: 你
1: 买个
0: 吃，到底要找一群妈咪无？
2: 好啊，你买个烤啊！阿娘到底要找一群妈咪啊？买个烤啊！
1: 你买个好啊！你买个好啊！

0: 对啊，要来钱吗？
1: 这个小朋友来真好吃呢，
2: 真好推呀、啊。

0: 听讲你唔能够食，你啊食个肥个哦，到时啊找了妈咪说说袂认得你。
1: 哎，安尼推安尼是也敢袂肥。
0: 好好好，真好推。哎呀，
1: 嗯，哎，真趣味。
0: 啊，再来，记录下老师唱的哦。
1: 嗯，
0: 初恋。

0: 这条记录啊，老师唱的吼。
1: 错乱。
0: 一个有一条迄个什么？
1: 嗯。
0: 红粉岭。
1: 红粉岭
0: 这条我真好听。

0: 黄昏呢吼，这老歌吼，要点咱只听听较有啦。
1: 哦、
0: 欸，嘿，啊，无你怎啊要倒听？
1: 嗯，
0: 我那无得听哦。嘿呀，
1: 那有人放都有听啊。
0: 嘿呀，
1: 嘿呀，
0: 嗯，我这较早我拢买几套的那里的。
1: 嗯，
0: 一摆甲买几套起来啊。啊，你那听的？
1: 无，我看你。
0: 嗯。
1: 看他怎听的。
0: 即马骨头爱顾好哦，
1: 嗯，
0: 秋冬时也来啊，哦，这骨头的问题哦，
1: 秋天冬天都在啊，
0: 拢来啊，
1: 嗯，
0: 你唔通骨头那疼着，要去注消炎止疼，哦，还注了灌洗啊，注个
1: 副作用，
0: 有气啊个啊个一寡，
1: 有气
0: 排了了去，
1: 嗯，
0: 哦，从骨头那边顾用的中间哦，红青的用。筋骨，
2: 大家记住哦。老骨大爱高，老正好难拖。红青用筋骨，第四级即酸痛，腰骨的酸痛、腹膝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用筋骨，要慢性即腰也痛，慢性的再严，风湿性、坐骨性痛在，都是这天真有效。你那哦，用那医路阿姨啊，体不足啊，哦，进步阿七八比。
0: 我啊，这就是
1: 你睏了无好势啦，
0: 啊，
1: 睏了无好势
0: 哦，
1: 嘿
0: 啦，有呀，
1: 嘿啦，
0: 啊无即马就搁甲睏好好势看卖啊，
1: 嘿，
0: 嘿啊，来，搁一摆，
1: 啊你也无试出来啊，
2: 红青的腰肌骨，第四肌即酸痛，腰骨的酸痛，腹膝痛，这边有效哦，红青的腰筋骨。要按实际一退一两，你现在关掉，风险得过几天能在多的几天就好
0: 啊。
1: 哎，爱吃出来得过一摆，个准呐。
0: 我这另个过来调整一下吼。
1: 嗯。
0: 也是我资料，我就过来个输入电脑啊。顶
1: 管看有垃圾无？
0: 啊。
1: 顶管看有垃圾无？
0: 哎，无啦，哎啦，啊，从这个。就当时啊，这中间哦，
1: 嗯，
0: 这骨头来拢会起骨髓啊，
1: 对啊，
0: 哦，
1: 对啊，
0: 啊，你啊，食红参养筋骨哦，滋补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舒筋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唔能讲啊，骨头在那疼，要来那煮一个虾啦，要煮骨火的关系啊，煮个油脂。肝嘛歹了了去
1: 啊！对啊，咱若脚手酸痛、腰腿痛、风湿痛，哦，咱这个红参的养筋骨这味真有效。

0: 买回来吃，啊，买回来要认真吃。你如果这样三吃四休睡就要再回来。哎呀，咱这个产品齁、哦、就是要认真吃。在退化比在吸收够较紧。齁、哦、尤其是讲咱有年岁啊。齁、哦、在吸收较慢。所以讲齁、哦、咱这部中的这个红线用筋骨就要买回来吃。伊会当甲咱代补咱的气血，甲咱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这筋骨安尼，吼、哦，增加咱的这体力。啊，无你安尼年纪越侪吼，容易疲劳，啊，常常安尼下意拉无油，吼、哦，体力无好啊，精神无好啊，脚手麻痹，吼、哦，关节伫咧退化，啊，咱这四肢酸痛，吼、哦，徛袂久啦。腰酸背痛啦，失眠阁搞眠梦，心神不宁哦，头髪阁会安尼打尾哦，啊一挂即镜头哦，都阁照出来啊，啊即、這个骨头咧酸痛哦，你若唔擦伊哦，哇，阁袂使，啊要擦伊嘛袂使，啊无擦伊阁愈食力哦，啊但是你就是讲自身就爱甲顾好啦，就爱甲即保养啦。你若等下互伊痛甲袂动啊，特别来个注射吼，安尼就真麻烦，因为注射较有副作用。
1: 啊，注射惯性呢？
0: 系啊。
1: 注甲你一寡药剂啊，肝拢排了了伊
0: 啊
1: 呢。
0: 对啊，胃脉歹啊。
1: 讲骨头啊，顾好，啊，这筋络较会旧筋的人吼，筋要互你练，骨要互你练，吼、哦，疏经通脉，活络气血功效，防止的。用筋骨甲买顿来吃，你即马若买半担吼，
0: 拢有油胎，
1: 拢有油胎，
0: 对，
1: 哦，拢有油胎安尼吼，
0: 嘿，哎，阿日子来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日子来啊吼，
1: 阿日子来啊，哦，阿日子，拢应该水落落啦，遐大哩，阿那个无看无法度啊，
0: 阿内底内容够赞，
1: 系啊，
0: 主要做够做，
1: 阿个迄个办年历啊，明仔。该当冲啥啊？明仔，你那好，明仔你那较无好，应该一清二楚。你听我提来安尼个看，啊日子来啊，吼，赶紧找陆刚小姐，2999-8692，
0: 找陆刚小姐登记注文。

0: 来讲一下这洪星的大功名嘞吼，啊，而且功德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洪星的大功名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啦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等来吃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等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回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或者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理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今嘛，迄个手术白内障的人真多吼。
2: 嗯。
1: 啊，手术转来吼，两类安尼光影影呢。
2: 嗯。
1: 但是爱去保养。
2: 对。
1: 你个无保养中间，
2: 都个顶来。
1: 都目油细细，都又个来啊啦。
2: 嗯。
1: 哦，啊，你要保养，食这款红星的大光明。哦，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眼，买回来吃就无唔对，吼、哦！那买半打，即马拢有台。
2: 对。
1: 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啊，咱的地址来哦。哦，地址来啊，找罗刚小姐。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1: 嗯。来，这条都丢丢档啊！

0: 这条都丢丢当啊。
1: 嗯，
0: 哎，这拢老歌啦。
1: 老歌。
0: 嘿啦。
1: 嗯。
0: 过来一个可怜的酒家里。
1: 可怜。
0: 听看我们外可怜。
1: 外可怜。

0: 安尼啦，尤其咧大饭店咧安尼炒菜啊，
1: 炒到棚架哦，
0: 好个棚架咧棚架咧，
1: 嗯，
0: 伊个唔知呢，竖起起波呢，
1: 嗯，
0: 哎呀、
1: 啊，竹棚西啦，啊，中风西啦，土水西啦，
0: 我食荤西啦，
1: 食荤西，
0: 食荤西啦，好个荤啊，就是工地工，嗯，啊，就安尼牵起球，扫干咧牵起球，诶。细胞都要搞好啦，细胞你也搞不好中间哦。
1: 嗯，
0: 我那真靠腰，你知无？
1: 当然哦。
0: 哎、欸，寒天有风寒呐，啊，热天有湿热。
1: 嗯，
0: 我定来讲讲，咱台湾这个土地是湿啦。
1: 嗯，
0: 哎啦，扫尘都要搞好啦。
1: 今麦天气在变哦，啊，连咪多连咪冷啊，这个感冒的人就多呀、
0: 欸。
1: 啊，感冒都还得搞会扫。
0: 无搞医药好吼，未使啦。嗯忘记了讲我的听
2: 听。诶、欸，咱来加进些广告嘞哈。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那是变化吼，啊，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啊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穿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干嘞，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嘞，还有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有做热扫安尼。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嘞，玻璃免扫散吼，更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即个热扫吼，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啊今把买转来食。玻璃免扫散，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啊根据即个报道呢，即、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啊咧，细胞较无健康啊咧，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孤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少有好，
0: 对，我讲这寒天哦，
1: 嗯，
0: 嗯，啊是风寒的少啊，啊热天就湿热的少啊，无多啦，咱台湾这个土地就湿地啊，
1: 嗯，
0: 哦，所以这个难叫扫起，难叫扫起哦，好哈，未收扫的，
1: 哇，
0: 地少啊呢，
1: 喂来喂去，
0: 哎呀、啊，医生讲啊，你都当时这来，这么那嘿。过咧扫，
1: 啊扫都无遐紧好咧。
0: 医生惊地扫啦，土水塞惊裂头啦。
1: 嗯，
0: 哦，从这脑咧食薰啊，硬蓬蓬的人啦，
1: 嗯，
0: 厨房塞啦，出来啦，洗洗啊咧，咧厨房塞咧吼，你来不要食啦。哦，玻璃免扫散，咱咧这個清痰化扫，啊个而且抵抗来甲你顾好。哦，啊，无你咧，痰拢积伫个这细胞内底安尼吼，啊，扫干安尼，轻轻叫诶，慢慢安尼吼。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住本。
0: 对。
1: 啊，今晚来要半大个犹太，啊，咱诶日子过来啊吼。不清楚，不了解，找罗岗小姐询问。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0: 对，
1: 来。
0: 阿丹，今麦我看来放流时间啊，计都真紧啊呢吼。
1: 嗯。
0: 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蒲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起码都一点过八分啦。
1: 嗯，
0: 啊，这时间就是要互恁算卦的。
1: 好、哦、对。
0: 哦，
1: 嗯，
0: 电话紧卡来，找方式啊。
1: 挂件中。
0: 2999-8693。
1: 2999-8693，找挂件中甲方式啊。
0: 哎，
1: 我这开关来去哦。
0: 好来。
1: 哎
0: 哎，
1: 来，要上线点挂的朋友。
0: 你朋友个去看麦啊？
1: 好起床啊、哦！
0: 哎、hey, ，哇哇哇！
1: 嘿嘿嘿，哎，你过来啊！
0: 哎、
1: hey. ，哎，来，你好，
2: 啊，你好，
1: 哎，
2: 哎，两位主持人，
1: 嘿、hey. ，
2: 头先讲点歌，点歌，
1: 点什么歌？
2: 哎，泸州陈小姐，
0: 哦，
1: 哎，陈小姐，
2: 我搞点两条啊，明仔再一条，给你一条哈。
0: 哦，
2: 喂，
1: 嘿、hey, hey. ，来，
0: 我听、啊。
2: 哎，阮
1: 诶，
0: 书到如今，书
2: 到
1: 如今哦，啊，书到如今，这像什么？
2: 这桥友，
1: 哦，书到如今，
0: 哎、
1: 哦，
0: 哎、
1: 哦
0: 哦
1: 哦，好，
2: 啊，搁一条用心等待你，
1: 用心等，
0: 用心要等待你哦，
1: 好
0: 好，
1: 啊、
0: 好了，
2: 好，感谢你啊、
0: 哦，好
1: ，OK，
0: 好、
1: 嗯，来，你好。
0: 一种风景音
3: 乐。
0: 哦，
1: 我奶奶，
0: 我奶奶，
3: 可爱的马，
1: 可爱
0: 的马哦。
1: 嗯，嗯，可爱
0: 的。蛮搞这马，我说马一文。
1: 嗯哼哼。大威猫马。
0: 哎呀哎呀。
1: 好，好。
0: 哎
1: ，OK。哎，落了。
0: 哎。
1: 嗯，落了啊，爬家己爬起来吼。
0: 哎呀。
1: 2999-8693。诶、欸，啊，当朋友那边上线点歌吼，都好起来哦。
0: 会、
1: 欸
0: 欸、啦，
1: 诶、欸，
0: 你个等呢？诶、欸，两两万多块礼拜。
1: 来，你好。诶、欸，
2: 娃娃起来啦。
1: 嘿啦，
0: 嘿，
1: 嘿，大哥阿弟背过啦。
0: 阿弟会记，我拜六要去你娘。
2: 哦好，我等你哦，我两个等你哦。
0: 好啊，好啊。
2: 好啊。
0: 好啊。好啊
2: 你来，我上，我两个上欢喜啊。
0: 好好好。
2: 嗯，
0: 嘿啊。
2: 嗯。
0: 哎、欸、呀、啊，看到你蛮欢喜，
2: 开讲现场的，
0: 哎、欸，
1: 哦对啦，
0: 哎、欸、呀、啊，
1: 现场的啦，
0: 哎、欸、呀、啊，现场的啦，
2: 对啊对啊。
1: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2: 听一个《白鸽流浪三千里》。
1: 白鸽
0: 流浪三千里哦。
2: 千里，
0: 好好。
1: 流浪三千里，白鸽搁流浪三千里安尼唱古。
2: 哎、啊欸、阿嫂，
1: 哎、欸，
2: 阮这两天啊，收音机拢查查着吼，有当时我若开迄个迄手机听吼，
1: 哎、
2: 欸，哦，正经诶，有当时查一拍，哎呦，查一拍歌诶，迄种。
0: 啊
1: 查查，迄个电脑会卡差一丝
2: 啊！
1: 会查卡查卡慢一点啊！
2: 哎呀，等下阿嫂甲建强遐咧讲出来，卡拢无
0: 听着。啊，你买一台数台相机。
2: 嗯，差差叫啊！
1: 差差叫是无电啊是。

0: 有电换新电池嘛，同款，伊迄大台较早爸爸咧听。
1: 哦。安尼收老的款呐。
0: 索尼的，迄日本索尼的，迄中台。上班啊，
1: 诶，
0: 啊，楼卡即台迄种迄个，搁较袂听。
1: 我，
0: 爱搁换新的。
1: 安尼爱搁开钱啦。
2: 爱搁换新的啦。
1: 哎啦。
0: 直接提看卖
1: 啊。哎啦，索尼也是阿袂歹。哎呀，
0: 哎，索尼啊。
2: 哎，用购买派。
1: 有
0: 啊，
1: 是
2: 啊，
1: 好天用较久啊，算会使啊。
2: 我厝诶，两台诶，细台诶，相机哦，嘛用较歹去啊。
1: 哎，
2: 系啊。
1: 哦。
0: 我讲你
2: 调
0: 伤久
2: 啊，
0: 爱换
1: 啊。哎呀，
0: 两
1: 公
2: 好，
0: 爱换
2: 啦。哎，啥物钱都咧开啊，但系个。
0: 对
2: 啊。
1: 好。好，甲开啊落去。
0: 对，
1: 唔得时间咧讲，好 ，OK，
0: 谢谢哦，
1: 好，哇，够那个，卡里话爱加养一时啊啦吼，系啊，阿婆哦，先要甲你接伊，搁挂掉伊，白囝流浪三千里，到咧白囝啊，搁流浪三千里，安尼敢袂伤远？
2: 哦，那边
1: 那安尼病件个流动三千里都可能啊，来你好，
3: 哎呦，我针对我来，
1: 啊，卢先生，
3: 你甲报收通道费每几日情况，啊，迄个罗有十五几日在，吼，
2: 哦，
1: 通道费每啊，
3: 好，好，我拜托你吼，
1: 通道费每，
3: 我这不是的，系，
1: 阿哥什么？明仔载什么？
2: 啊、你给我写一条就好啊！哎呀，未记名字就卡。
1: 啊，真歹势啊！卢先生，你第二条要听啥煞未记哩？
2: 哎呀，
1: 糖豆白梅。
2: 哎呀，糖豆白梅有啦。
1: 哎，
2: 哎啦。
1: 安尼无爱个麻烦你个卡这边。
2: 哎，
1: 第二条我煞未记。
2: 我记了，我记了，明仔载就卡啦。
1: 明仔载那个卡。
2: 哎啦，哎啦。
1: 最近时啊，大家卡电话拢接频段。
2: 哎呀，
1: 对啊，
2: 哎呀，
1: 现场可应就是要恁点歌，
2: 啊，
1: 因为罗州陈太太点两地是因为伊有中风无方便，
2: 对，
1: 伊咧卡电话拢爱持较久，所以呾拢可以点两地安尼，
2: 啊，无你讲啊，选一条来留啊，
1: 嘿啦，安尼比较讲较热闹啦，
2: 啊，阮也较好找啦，
1: 嘿啦，来，阿伯人要徛吼，无人无人要徛，这开关就要甲起起。
2: 起码拜甲礼拜，关键两俱乐部拢有时间共款吼。
1: 哎、
2: 哦，十二点到两点，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2: 红星的五年阶段，
1: 搁有咱隔离队有唱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
2: 以及也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对。啊，个有珍珠霜，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哈、
2: 海蜇头，偌好食就偌好食，会用用的人吼，摕转去就会当食啦。
1: 个有特级带蜜汁黑豆哈，找罗刚小姐询问。
2: 2999-8692，
1: 2999-8692，来，你好。
4: 你好。
1: 哎，
4: 我
1: 迄
4: 个
1: 卢
4: 先生
1: 你讲
4: 的是
1: 迄个罗小
4: 西
1: 物，哦，罗
2: 小西物，
1: 谢谢谢谢，
2: 哦，啊，你个听得遮清楚，
1: 我做下去咧，
2: OK，
1: 谢谢陈小姐，来，你好，
5: 莫西啊，
1: 哟，
5: 我棒球，我细话，
1: 棒球，
5: 棒球的迄个有大连的吼，江边水无哩，
1: 江边。
5: 江边
2: 找无你，江边找无你，杨阿
5: 秋
2: 的嘛。嘿嘿嘿，好。杨阿，
5: 江边找无你，要先买倒去。
2: 哦哦。
5: 好，谢谢谢谢。
2: 好了好。
1: 江边。
2: 哦，江边找无你，一江哦算一条安尼就好了。阮较好找啦。
1: 较好做工。
2: 你放比较来讲放假会顺安尼啦。
1: 嘿
2: 啊。哦。多谢大家收听，
1: 华
2: 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来，可爱妹。

好爱买吼，这关键中唱的吼，来，咱的这朋友吼，你若讲到即马这秋天、冬天到位啊，皮肤拢较干吼，啊，面皮哦那干，啊，年岁搁济嘛是干，所以咱这个皮肤吼，你都爱紧甲保养吼。这个 EGF 青春胶囊哦，伊个特色就是高效保湿。啊，咱皮肤呐大吼上重要，这个保养方式就是爱甲做好这个保湿。哦，所以讲咱这罐这个 EGF 青春胶囊，一罐40粒1800块，啊，你若买半大个有犹太，啊，这一罐哦，你个面洗好了，啊，直接甲抹落去，哦，安尼抹抹来按摩一下。安尼阿妈棍嘛都抹，搭袂差伤多吼。安尼都足光洗啊，啊那个搭配咱即罐珍珠霜吼，也个较水啊咧。珍珠霜吼，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吼、哦、淡化咱的黑色素。咱这哪个有一定的这個年龄吼，啊都会安尼，迄个乌点都会照出安尼，吼、哦。啊，所以讲，咱这个珍珠霜吼，搁甲配合落去，搁甲抹抹嘞吼，哇，一段时间你会感觉讲，哦，迄面啊，安尼规个安尼足光洗。

0: 足水啊呢，安尼照照镜呢，哦，足满意啊呢，哦，愈抹愈水的着，啊，抹水水出门都面水呀、啊。那要处理这个参加讲这个一挂游山玩水呀、啊，吼、哦，什么活动啊，还是聚餐呐、啊，吼、哦，安尼唔免讲混的，安尼个搞个抹唔免呐，唔免遐麻烦。咱这皮肤呐够水吼，啊，这个。那要出门口红甲抹者，安尼就 OK 啦，就水落落啊，水啊都袂用讲伊安尼啊，吼、哦，这个 EGF 青春胶囊，嘿，安尼那要半大个犹太，啊，咱的日子来啊吼，每年度的日子已经来啊，嘿，爱卡紧手快，今年的数量无济，吼、哦，嗯。
1: 啊，这日子大概呢，天气都挂了，
0: 嗯，
1: 但是资料足齐全的，
0: 嗯，
1: 哦，
0: 对，
1: 哎，去讲，那买咱的产品，啊，那要日子你来问罗刚小姐，
0: 对，
1: 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罗刚小姐询问，
1: 来，
0: 广告完毕，
1: 那个邦桥蔡太太哦，
0: 嘿。
1: 江边找无你，啊，树林这
0: 施先生，
1: 施先生哦，
0: 嘿，
1: 啊，拢大家有咧听无？
0: 喂，有咧，
1: 嘿，
0: 嗯，
1: 啊，迄条叫上蕉，
0: 嘿，咱的产品一家拢叫满大，
1: 哦，
0: 嘿啊，
1: 咱的产品，
0: 啊，就边啊拢有咧食，
1: 咱的产品真正足好，
0: 哎，
1: 哦，
0: 过会好，
1: 你无食个唔知好，食了你才知我爱使用啊赞呢。
0: 对，
1: 安全够
0: 有效啦。
1: 那边听，那边注射，要做诶，唔当。
0: 嗯嗯。
1: 哦。
0: 嗯。
1: 2999-8692，
0: 找罗江小姐询问。
1: 来江边找无你。

0: 江边找无你，啊，找无你就好转来。
1: 嗯，
0: 那个叫县太公哦，哎呀，
1: 县老公兵，公兵搭档，嗯，
0: 想起情啦，
1: 想迄县家海风较凉诶，
0: 对啊，
1: 嗯，
0: 啊，起情你就想自己啊，
1: 嗯，
0: 啊，江边找无你就好转来，你搁伫啊，
1: 嗯，
0: 想找哦，明庙聊哟，哎呀，
1: 县太公明庙那里得聊足紧诶，
0: 对啊，
1: 哎呀，
0: 来白家。流浪三千里，
1: 嗯，

0: 家流浪三千里啊呢。
1: 嗯。
0: 哦。嗯。啊，那个书稿如今有甲切出来哈、哦。
1: 嗯。
0: 哎。
1: 嗯。
0: 啊，要提咱的产品，你都要记哦。尤其这个嘴大、嘴高、嘴臭，哦，讲者倒转来拢白来火啦。
1: 对，皮肤的这病毒啦。
0: 那火你若无甲处理掉哦，
1: 嗯，
0: 那讲者倒转来，千军几路万兵的几毒素，你知无？
1: 你像今麦开始咧换季啊，吼、
0: 欸，
1: 秋天啊，冬天也到，啊，皮肤若伤大拢会痒，伤大大甲会痒哦，
0: 嗯，
1: 哦，所以讲咱体。北来的这个火吼，唔忙哦，蹲积咧北来。
0: 嗯，
1: 哎呀，啊，滚水也加啉一挂。
0: 嘿，上个话紧咯。
1: 嗯，
0: 火气那个弄在这个北来的中间，你无听来讲千军几路，万兵几毒素，毒素唔知要甲你先生拢唔知影呢。哦，会叫红星五年解毒丸，干那只管介绍三十几年呀。都要吃，吼、哦，绝对要吃，甲听看卖。
2: 来，我甲广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拍脾气、心烦气数、哦，气大后垮，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拍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火，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细胞、油脂、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参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叠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参五年解毒丸，
0: 嘿啦，千军几路，万兵几毒素啦。
1: 嗯，
0: 毒素呐掉在体内这中间哦。唔知要甲你生啥拢唔知影啦，
1: 变成病菌，
0: 啊甲清清出来了，这清肝佫兼解毒，干那这红参五年解毒丸哦，都讲过三十年病计啊嘛，
1: 嗯，
0: 哦，
1: 对，
0: 啊你来吃这中间，北来火甲你清清的，清肝佫兼解毒，哦，北来火那无哦，啊当然好啊，无你有牙个哦，
1: 嗯，
0: 有少年啊拢生迄个条子生几疤。
1: 嗯，熬夜无眠啊，啉酒啊，
0: 厝内哪会少年来？迄、那个生条子个啊，生愈侪愈好。你甲食这款红参五年解毒丸哦，互你大概无半粒，皮肤阁会水哦。会记讲红参五年解毒丸1250块哦，你若买半打拢有优惠。
1: 对，
0: 2999-8692。
1: 啊，咱的日子来哦，哦，有要订的朋友吼、哦，找了江小姐问一下咧。
0: 哎，
1: 2999-8692，找了江小姐询问。
0: 啊，这日子今年吼、哦，这个应该少。
1: 嗯，
0: 哦，应该少安尼吼。
1: 哎，
0: 阿松，
1: 你俩做
0: 我们的咱的产品哇。
1: 嗯，
0: 一老人上爱看咱的日子安尼，一改价改，一讲跳。
1: 听
0: 一张啊咧，哦，遐利啊咧，遐利那个看无啊，

0: 那阿就去了了呀。
1: 啊、
0: 哦，哎呀、
1: 啊，嗯，啊，这本挂嘞吼，安尼水当当啊，
0: 哎呀、
1: 啊，哎呀、啊。挂咧别这边顶吼，安尼感觉呢，哦，那边呢加正鲜艳呢。
0: 挂个多伊，水个多伊啦。
1: 嗯，
0: 哦，
1: 对。
0: 诶，结果买咱的产品啊，那么的几人，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这块挂咱敢那唔办？
1: 广告完毕。
0: 罗州的陈小姐，讲要听书教如金呐。

0: 事到如今，啊，都拄着阿边啊。
1: 嗯，
0: 哎呀，拄着就拄着啊。哎呀，朋友，我常常咧讲，来自南极高龙。

0: 度的磷虾油，哇，这磷虾油这真好哦。南极甲北极哦，拢诶冰天雪地啦，
1: 嗯，
0: 迄种结冰咧，还袂使用伊啦，迄用伊哦，地球都破病啦。从这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有欧米伽三、欧米伽十二哦，即款都要甲买顿来食。这一人吼，内底六十粒啦，啊，你买两下，会当阁加食互你。伊内底有 EPA、DHA。烟啊，也够闹，对咱的闹真好。够血血梗哦，头毛头毛时啊，血梗安尼会痛安尼哦。食食就对啊啦，你若买两啊，还可以加食好哩安尼。
1: 但咱这食是六十粒哦。
0: 对。
1: 嗯。
0: 哦，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你甲放咧食饭桌啊边啊呀，啊你看到你就提两粒甲摊落啊。他就啊，加入啊，你过去签，你就知影。哎呦，啊，这物件那遮尼好。
1: 嗯，
0: 进一步了解，那要较好的中间咯。你问陆康小姐，哦，佮讲啊，你呢？迄、那个磷虾油，哦，啊，食喏，伊拢佮你讲啊，清清楚楚。
1: 2999-8692，找陆康小姐登记住。
0: 一、那个夏威夷吉他吼，上后端就什么人？你知？桂林老师，迄我那九十七条啊，哎呀，趁钱吼，拢咧台南嘛，拢买迄个旅社，
1: 投资房地产呐，
0: 投资啊，拢旅社，迄唔只系好赚，哦，
1: 嗯，
0: 系啊，
1: 啊唔是房地产啊，来做旅社，
0: 对啊，
1: 啊唔是同款，
0: 对啊，
1: 嗯，
0: 伊好爱吉他吼，无人弹伊赢啦，有唱一个迄个无缘的要出嫁，

0: 既然老师所唱的哦，无闲的要出嫁，
1: 嗯，
0: 这拢真好听的吼。
1: 今麦过来，
0: 过来迄、那个
1: 糖豆白梅，
0: 糖豆白梅吼，日本的啦，
1: 嗯。

0: 对唔对？唔对，哎，
1: 唔对，安尼我这边先累啦。
0: 啊，
1: 我这边先累啦。泪光闪闪呐。
0: 哎，泪光闪闪，你。

0: 下庄女美这个歌真好听，
1: 嗯，
0: 地关山城，
1: 对，
0: 现在这个那个糖豆白梅啦，
1: 嗯，来。

0: 当作白梅。
1: 嗯，
0: 哎、欸，这日本歌真好听呢，吼。
1: 嗯。
0: 啊，歌拢给恁放了了啊。
1: 对。
0: 爱去讲，阮的产品你来找罗江小姐，阮的产品足好个。哎啦，唔免讲啊，那听哦，来注射创伤的唔当。
1: 啊，你都自身都加保养好好。
0: 对啊。
1: 都免得安尼一干干唔好来注射，安尼都。住个嘛，
0: 头晕嘛，有去光拍了了伊
1: 啊。对啊，对啊，嗯。
0: 食咱的产品，咱的产品二三十年啦。
1: 嗯。
0: 哦，买顿来食，啊，你就知影。哦，2999-8692，
1: 二九九九八六九。

0: 你找罗岗小姐询问，啊，咱的地址来啊，嘿，找罗岗小姐询问。
1: 啊，三遍买啊，地址哦，
0: 嗯，
1: 甲罗岗小姐提安尼吼，
0: 对，
1: 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1: 啊，那时间到位啊呢，
0: 嗯，
1: 明天就过来了
0: ，OK，
1: 哦。母亲啊，
0: 挂紧张。
1: 那个所有朋友，我想晚安啊，哦，
0: 再见。

0: 你看喂牛喂牛今天的超好看的
1: 喂牛真水真水的给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牛早，大家快乐，大家万事如意。多谢各位朋友对今晚要搁听曾建文讲一点真久的因果故事的单元，以及小启示的单元。希望大家对咱节目有任何意见要批评指导，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节目中给咱介绍的六君草，一个黄蓉三桂八宝丸，若未清楚、未了解、要问的，就欢迎您打电话来哈，2288661空。啊，咱今麦介绍几站来进行今仔日曾建文为大家安排节目的内容，多谢各位，谢谢。

咱人是社在社会上袂使无朋友，好朋友会赐予咱友情。这种友情啊，予咱袂感觉讲空虚甲郁闷。友情的鼓励，会予咱提出着勇气向前，搁再拼。有真侪人个性真内向，伊无爱交朋友；，某人伊个性真倔强，修养搁无好，所以讲无朋友。根据医学上的统计，个性内向的人无朋友的人，较容易得着脑神经衰弱、甲七情病。在咱社会交朋友，会当鼓励，会当互相帮忙，互相会当交换知识。俗语讲啊，以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即句话意思就是咧讲，那时常甲朋友伫咧开讲，会当得到足多的宝贵的经验甲知识。交朋友唔是叫你讲朋友招你吼，啊就去舞厅啦，去酒家啦，还是来跋筊啦，那安尼不就变成酒肉朋友？生性个生财啊，这款朋友都爱撇离万计。交朋友那是交愈济人，事业绝对会愈成功。时常找朋友伫咧泡茶开讲，检讨事业，互相帮助，互相来劝导，互相来鼓励，安尼不但精神爽快，智慧交流，咱的常识，咱的魄力，会阁加进一阶层。各位听众朋友，唔通时常家己一人关喺厝内面，只要你大声伸出着你友谊的双手，自然就会接受着友情的暖流。搁再来，人生开始第二段，咱人啊，拢有梦想，梦人拢伫咧追求幸福。不过要追求梦想甲幸福啊，千万唔通盲目胡白追求，安尼咱才袂吃亏，颠倒来失去着幸福。要追求将来的幸福啊，咱就要改。来先估计咱的实力，甲现在的环境，估计了后，咱甲定一个理想，啊，然后再一步啊一步落去进行。聪明的人伫咧追求幸福啊，是大声好好啊把握着现在，将眼前好的一面落去做基础，将眼前歹的所在甲改掉，然后再个用咱的气力，一步啊一步落去发展进行，安尼就会当得到理想中的幸福。搁再来。一个人在社会。

想做头路，咧车管事业，上届惊就是自暴自弃，无法度通接受到考验。一个受到打击了后，伊就爬未起来啊！伊永远变成一个无气魄的失败者。要若安尼，伊真正是卡输一丛树啊！你若看一丛树啊吼，你若用锯啊甲锯断去了后，伊表面上伊好亲像是失去啊，但是伊一工一工，佮吸收着露水，吸收阳光。伊的树影啊，佮对边啊发出来啊，伊佮重新开始，一日一日一直咧长大。有一天，伊的比原来的树啊，佮较大丛、较切脆、较无声。咱人伫咧社会上伫咧做头路啊，一定拢会去遇到困难。只要咱也是骨力，卖平淡，时常吸收新的知识，无论是啥物困难，拢有克服的一天，何必到自暴自弃呢？自暴自弃啊，是无志气的人的致命伤哦。成功甲失败也介在伫这个时阵尔，所以我希望大家爱有树木记长去，搁再发新意的精神。伫我较早伫咧开中医诊所的时阵，我中医诊所内底有一位中医师，伊叫做陈基柏。这个陈基柏老先生老中医又甲我讲。讲咱中药学问，高亲像山，深亲像海，五行的变化是真深。咱五脏拄好配合五行，肝是属木，心是属火，脾是属土，肺是属金，啊心是属水。这五脏啊，有相生相克的作用。木会克土，火会克金，啊土会克水，啊金会克木，水克火。意思就是讲，一个人若是有瓜病啊。那是无大声对胃夹固起来，免偌久就会引起着胃痛。有心脏病的人就会并发气喘，有胃肠病的人啊，腰子就原来袂用；有肌肉病的人，肝机能原来袂好；有腰子病的人，就原来引起着心脏无力。这是五脏五行的连带关系，因为有这个关系啊，落药的时阵啊，一定爱兼顾。所以讲，都过一个治疗方法，隔离的治疗方法，相生的治疗方法，甲相克的治疗方法。这个医师一功夫的深浅，都伫遮尔。过去啊，陈基柏伊常常伫咧甲我讲，治病用药爱关前兼顾后，身体食虚弱的人爱用三分攻七分守，有时爱用五分攻五分守，有时爱用七分攻三分守。开药的时阵爱冷静，十二经十五路，七经半脉阴经药绝对唔通袂记的，千万唔通讲执脉捏捏，啊看病大药，那安尼都无够格，通好做医师啊。过去陈基柏的交代，陈基柏的传授，我受用不尽。我即马介绍过来讲人生的小启示。人生虽然是短短几十年。有在调活过36500天的人，并不介济。在这个人生的当中啊，所看到的，敢那亲像卖完的人较济，感觉讲伊真快乐、真知足的人是无几个。人讲家家是有本难念的经，就是安尼。佛家讲人生是苦海，这个意义啊是真深。包括生、老、病、死所经过一切，甲人生所遇到的一点一滴。遇到快乐的时阵，会感觉讲时间咧过遐短；啊，若遇到痛苦甲不如意的代志啊，就会感觉讲咱时间是遐尼长，感觉日子是真歹过。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呢？要如何才会当有快乐的人生呢？那是加入一个真啦，原因有三字尔尔，就是未知足。因为咱人有七情甲六欲，真歹控制。要如何才会当让咱人的人生快乐？这见仁见智，所要求的无同款。不过佛家讲前世因就是这世的人的果，也这世的人的因就是后世的果。若是会当知影因果，会向知足，啊那安尼，这个人生就会感觉讲真快乐。无论是你若遇到什么代志，甲对好的一方面去甲行，对好的一方面去甲解决，人讲正善就会正愈济人所得到的善果就会愈济，也那伊就会得到快乐。各位听众朋友，你的意见唔知如何？啊，我即马阁继续来讲一段小故事。这段故事叫做《情甲义》。有一个好家人，有一天伊坐船要过一条大溪。本来这条溪溪水并无介错流，并无介深，溪中浅的所在，还阁有真侪大粒石头看会到。
现在讲，伫迄个好嘅人。

伊坐船过去的时阵，山内出落大雨，山风煞破发，大水对山内一直流落来。迄、那个好家人所坐船出来冰船，迄、那个好家人和大水一直解流去。好家在，伊摸到一粒大粒石头，伊来爬去哩石头顶，伊一直喊救人。伫这个时阵，有一个少年人过船。要来抓鱼，一看到有人伫咧喊救人，迄、那个青年人伊赶紧过船要去救人，但是水是真湍流，船的速度伫咧过是真慢，迄、那个好个人伊真着急，伊讲你可甲过较紧的啦，我小赚了500块给你啦。但是船同款原来是过真慢，迄、那个好个人伊个着急啊，伊个喊咯，你较紧的啦，过较紧的啦，我小赚了1000块给你啦。迄、那个青年人船原来阁过袂紧，迄、那个好个人看到水已经淹到伊个脚板咯，伊阁大声喊叫啊！伊讲你尽量过啦，啊我予你一万啦。伫这个时阵，船不但无较紧，阁比到拄只阁较慢。伫这个时阵啊，水已经淹到脚腿啊！迄、那个好个人伊非常的着急，讲你阁较紧的啦，我5万予你啦。船得要到呀，确实已经未赴啊，差一点点啊尔，迄个好家人去予大水甲流去咯。迄个青年人伊随潮上去，来坐伫咧岸边，伊放下大哭。迄个青人伊自言自语讲：“哎呦，本来我是要救你的，我出发点是为着伊，唔是为着你啦。啊，你是安怎伊我要用钱来甲我引诱啊？我想讲我若是较慢甲你救吼，你钱都会愈出愈多。小查讲我的贪念，煞误着你的性命，到底这是什么人的罪过呢？”各位听众朋友，他拄仔我所讲的这段小故事，到底是什么人罪恶呢？看人无力去水的，你去甲救，伊出发点是一种的道义，是一种好人的正气。上起头，伊根本都唔是要受人报答伊，却是迄个有钱的人，伊用钱来鼓励迄个要救伊的青年人，叫伊过较紧的。钱财煞动人心，建立煞来忘义。结果一个无性命，啊，一个是失意，搁再兼失意。伫这个咱社会上啊，有真侪人，拢叫是讲钱万能，钱甘真正万能。参像故事中的好家人啊，都、就是去予钱解害死的。伊若卖用钱甲人引诱，船绝对会加较紧到，伊都袂去予大水解流去，伊都袂无性命。钱虽然是真好用，但是啊会相应，那是未相应，煞变成伤心之物。那是有钱的人爱感谢天地对伊特别特别的照顾，也爱感谢老爸老母赐予伊性啊好的身躯，爱该感谢老爸老母的栽培甲养育，这就是一种前世修来福运。有钱的人爱抱着感恩的心，多做淡薄仔功德，多做淡薄仔善事，这世修就是后世的人的果。有钱的人也是不想做善事啊，只求本身要飘到伊咪享受啊，有福要甲伊享福尽，一甲尾啊，绝对是会后悔啊。

这个世间的代志啊，真正是无奇不有啦。今麦吼，我要阁讲个故事呢。这个故事的名就是叫做《冤魂现形记》。这段故事啊，也算是真实的故事。今麦曾建文就开始来甲讲这段故事的经过。在咧民国十三年的时阵，在咧陕西省啊，有一位营长。这做兵吼，会当做个营长嘛，也算讲是已经两蕊梅花呢，是中教啊呢。在民国十三年啊，会当做个营长啊，已经是官大含个大了。就是啊，这位营长呢，伊自毁伊家己的前程，伊贪乱赌色，来做出着伤天害理的代志。有一天啊，各位，营长的书记官结婚，因为部下伫咧结婚，营长伊原来也来参加着书记官的婚礼，就对。迄、那个营长啊，伊看到新娘啊是遐尼水，生做天姿国色。迄、那个营长一日回去了后，煞未困去啦，脑海当中啊，拢是新娘的形影，就对。伊并无退倒转来想一个，迄、那个新娘是人的某哩，就是部下的某哩。伊本身也已经有某的人啊，够三个囝正大汉啊哩。营长啊，伊避实所避，伊时常借机会来书记看因厝内面，伊愈看是愈爱，愈爱愈控制袂掉。营长伊就想空想胖，要得到迄个新娘。营长伊时常将书记官改调出差，过关过省去接公事都对。营长伊就找机会要来亲近到这个新娘，可是啊，拢袂当如意。营长伊心肝是正硬，硬挂一个罪名，讲讲书记官通敌，就安尼将书记官改枪杀。伫战乱的时阵，营长有权利枪杀部下哩。伫营长的想法，将书记官改枪杀，伊就有法度通得到新娘哥。各位，人讲色不迷人，人是猪迷，就是安尼啦。敢真正得会着心？各位啊！这个营长啊，伊为着要得到迄位新娘，硬将书记官呢，改挂一个罪名，讲书记官这个人通敌，就将枪杀掉了呢。书记官的某结婚才无外久，就发生这款代志，佮看到营长时常来找伊，想要亲近伊就对。迄、那个新婚才无外久的新娘，伊心中有数了，伊想要报复了。不过新娘伊所用的手段，原来是超过浓毒。有一天营长啊，过来啊，过来啊！营长伊直接讲要带伊做睡衣。迄、那个新娘讲：“除非你即阵无某无囝啦，将恁某仔囝改头好死啦！只要你若是无某无囝吼，我才要嫁你啦！”迄、那个营长啊，心肝真正叮当啊，心肝煞了瘫痪啊！好，有够无良心的哦，有够无人性的哦！营长一日转去了后，就提毒药啊，将因某仔囝拢甲头头死都丢，讲是敌人派间谍来毒死的都丢。经过差不多一个月个，营长啊，伊就来找新娘咯。逼新娘一定都爱嫁伊。新娘因为之前有答应过，讲伊若是无某无囝，才要嫁伊。新娘真是答应着这层的婚事啊！都有时两个人啊，就举办结婚典礼。伫结婚典礼迄一天呢，有叫人啊来翕结婚相片啊。结婚相片一个摄出来啊，令人不可思议的代志当发生咯。新郎甲新娘一个看到这张相片时阵，大惊失色咯。原来啊。

新郎甲新娘的后面啊，有徛五个鬼魂，鬼魂竟然现形伫咧相片内中。伫咧拍这张相片时阵，只是新郎甲新娘了了哦，后面并无半个人啊。鬼魂的形影，佫看得出是甚物人呢？新郎甲新娘看到迄张相片了后，因两个人却大惊失色，竟然鬼魂会来甲因斗阵翕相。徛伫咧新郎后面是新娘的情翁书记官。叶面形是真凶恶，头壳起下呢有一坑，流血都着，是当时被人枪杀啊，枪支所拍的伤痕。啊，徛伫咧新娘的后边呢，是新郎的警车甲三个囝，头毛闪闪闪，怨气冲天。根据人的判断啊，因是冤枉来死的，个一个是要回来掠新郎，另外四个是要回来掠新娘，因为新娘当时。有甲营长讲，只要你那是无某无囝，我都要嫁你。为着这句话啊，营长啊，才会毒杀着因某囝哥。在迄一暝的当中，新娘却神经失常，搁家己吊刀自杀啊！营长我那良心发现，我那取笑同款，家己一直讲出着伊害死部下、害死伊某囝的经过，这件代志啊，上司知影了，上司就派人调查了。营长到尾啊呢，就安尼判军法被枪杀。各位，这是害人的恶报。俗语伫咧讲，天理是昭昭，对无？为着未乱女色，不择手段来做出着伤天害理的代志，天理不容，国法阁不容。上界冤枉的，就是新娘，伊原来是一个被害者之一，起头伊是要报复，伊想袂到讲为着一句话，竟然来害死着四条的人命。所以俗语伫咧讲，冤报冤，仇报仇，风波几时休咧？杀人是人杀。上起码杀人一万，嘛爱自损三千，即何必呢？伫咧民国十三年发生这件代志了后呢，迄张底片啊，有洗真侪相片，发出来一个坑势。世间的代志啊，会使讲是无奇不有，人生在世，还是做善事较好，为恶唔好。所以佛教伫咧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南无阿弥陀佛。

现在齁，我要再讲的故事啊，是真实的故事，是最近啊才发生的代志就对。现在曾建文齁，就开始来讲这段故事的经过。这个故事的名，我给号叫做《跋筊害死人》。这个大中关东势镇这个所在齁，各位，东势镇啊，本来是一个民风朴实的乡镇，那对大中要去离山啊、花莲啊，一定爱行回关公路对不？啊，东势镇啊，就是入横贯公路的这个第一大镇，沿途的风景啊，景色啊，会使我是真水，草木阁真旺盛，阁真青翠，溪仔水是真清。当时国关这个所在呢，原来是一个小风景地区，就对。本来这代人啊，有是做农，啊有是做山，有种真侪葡萄啦、梨仔啦、荔枝啦、枇杷啦，包括柑仔、桃仔，就对。啊有的吼，兼一个做生意安尼。这个这些百姓的生活也算是改善真多，愈来是愈好也都对，都是因为生活有较安定，都有存钱啊的，所以讲都小部分的人要求享受，要找消遣啦。讲啦，会向享受，人生讲才有价值都对啦。啊，有真多人求消遣，求了唔对去，却利用着跋筊来伫咧做娱乐。事实上，各位跋筊并无哈多通求着娱乐，跋筊所得到呀是生神兼生心。跋筊啊，会使人一直练，一直沉迷落去。愈跋筊啊，就会愈自私，就会愈刻薄。大量的当中，伊就会愈来愈歪。那么有亲情，有当时啊跋筊尾啊吼，煞变成无亲情。在咧跋筊的时阵，那赢就想讲要赢一个较侪哩。啊，那输高低啊吼，都派脾气啦，高兴低啦，然后去得失着别人都着。为着小小块块一块文啊，都咧冤家相拍呢。查甫人各位那是爱跋筊，这是有够悲哀都着。啊，那是查甫人爱跋筊啊，也够较两倍都着啦。有一个富人啊，因为伊跋筊，却将伊翁婿这个性命甲跋跋无无去啊。稍等，我再来甲讲这段故事的经过。今麦我开始来讲马玉娇这个富人郎，因为伊足爱跋筊的，将因翁婿张天来的性命甲跋跋无无去。张天来甲马玉娇，伊是东势镇呐，原来是一个标准的古农，因开垦山坡地，做真侪葡萄甲荔枝，因为因真骨力，苦心伫咧种。

道。因当年的修行也算是足好足好的，年年啊拢有存钱，家境的当中是一直好起来安尼。本来啊，因的生活是真单纯，透早真早就起床，大生煮早顿啊，顺续甲囡仔炸一个便当咧，送囝出门去学校读书。然后啊，因两个阿婆则出门去山顶管理着果子啊园，着摊草啦、种药啊啦、压水啦、接机啦，啊个野肥啦，啊到日头暗的时阵，因才有倒转去厝内面。吃饱了后，就开始看电视，来享受着家庭的天伦之乐。张天来甲马玉娇因这对阿婆结婚已经30年来，拢是过着这款的生活过。30年来，因真平安、真快乐，已经过去啊。两个后生也已经娶某，搁再生囝咯。三个查某囝，原来有好的规划外国。因原来有存淡薄啊存款伫咧银行。讲起来啊，各位，这款人生是真好，真爱知足啊，对无？会使好好啊，落去做阿公阿妈哩咧，来享受着晚年一日啊哩咧。但是啊，各位，所求的享受求了唔着波去啦。马玉娇伊才48岁尔尔，张天来是50岁。两个阿公阿婆呢，因为有后生新妇伫咧退休啊，因家正闲。马玉娇上起头是去跳土风舞，哦，这是一种消遣啊，正好的运动。因为是过头闲，三个人做伙啊，都捡一只红点就对。一分的输赢才1元尔尔哩。讲起来，各位这是消遣性的就对。啊，到尾啊，煞变成大家伫咧博，有当时啊，就博较大一丝丝啦，安尼。到尾啊，连查甫人嘛参加落去博，愈博啊煞愈大就对啦。悲剧就是安尼，唔才会发生啊。本来是利用暗时啊消遣一下，啊，即阵煞无分早起时啊、下晡时或者是暗时就对啦。马玉娇一直迷路，伊一个有闲的当中就走去甲人博缴扣红点，一直到有一天因翁婿张天来走去找伊啊。张天来看到某愈来是愈唔是款，想要甲阻挡，无爱互因某博缴。张天来伊本来心中就已经有100岁了，伊阁看到因某甲查甫人伫咧博缴，其中有一个查甫人阁是外地来，唔是江村人哩。张天来看到某一直输，已经输500块啊。庄卡人各位本来就是真欠嘛，看到某输500元，张天来本来心中就已经有100岁了，即阵阁看到某输缴，但是张天来伊家己的某无骂。伊算骂另外伫外庄来的迄个查甫人，讲人是教徒，专门伫咧进教的啊。有时两个人啊，都开始起口角就相骂，到尾啊说冤家相拍就对，好咧家在，互人家扭开去安尼。但是因两个人拢还阁真生气咧。张天来一直安尼将某叫转去过。张天来虽然是50岁啊，火气还阁真大。伊徛伫咧门口啊，等迄个外地人准备要阁甲人修理就对。实查讲，迄个外地人还阁比伊较歹。伊个车顶啊有一支开山刀，本来啊是做山做错茶用的啊。伊车一个开来到张天来的厝前，故意将车开真慢。张天来看到人开车来，出嘴就讲骂3、2句。迄个人一停车咯，开山刀举咧啊，就来向张天来连劈5刀啊。有时张天来伊着重伤，伊满身躯全全血。张天来一打就重伤啊，因每满身全血，一个送到病院的时阵啊，已经是奄奄一息了。马玉娇伊后悔了，伊若是卖跋筊的话啊，翁婿都袂甲人冤家，都袂着重伤无性命过，伊晚年敢是真幸福真好过哩啊！马玉娇伊讲，天来啊，我以后唔敢去跋筊啊！张天来伊倒伫咧病床，好亲像想要讲话，但是伊无法度通讲，讲袂出来啦。张天来因为无法度通忍一时之气，就安尼来离开世间。本来啊是一件小小的代志尔尔，即阵却变成大悲剧。马玉娇伊变成受亲戚朋友指责的大罪人。话即马搁再讲倒转来，各位，张天来那是火气卖遐尔大，卖搁有第二次甲人骂。伊就闪过着职场的灾厄过，即嘛，我过来甲讲，迄个外地人，伊因为轻强好动，伊杀死张天来，伊嘛后悔啊，因为伊杀人都爱被判刑，令日啊，剃汤的生活失去自由，上起码爱伫个监狱个内面关6年以上就对，为着一口气，各位吞袂落去啦，都爱伫个监狱内关6年以上，这敢有大忌心咧？跋筊啊，真正是害死人！各位听众朋友啊，若是修行的时阵啊，要消遣，
咱千万唔通挂。

0: 六根草是吃降火气，你若火气大，吃六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就会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寡毛病吼，什么的 A 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进肝硬化安尼啦，甚至有诶可怕哦，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荷兰规家口啊，玩乱七八糟都丢。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人年久月深吼，伤肝足厉害吼，就会产生肝火大。按照这种情形吼，你像我伫咧介绍诶，六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落去摕的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迄个较大的朋友，你暗时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滚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哦、六根草也当降火气，六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喙齿未卡未高，啊，气化未浮，吼、哦，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个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吼、哦。但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呢。啊，那一拜买三阿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哦。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空，2288661空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百宝丸哦。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些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啦啦啦吼，人民家伫咧酸，人民家伫咧疼，人民压落去了后吼，后尾又再个酸感用咩放落安尼，吼，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八宝丸，纯中药的哦，未冷未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咧，嘿，啊个有差咧，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个做文吼，嘿，伊就搁甲咱买，搁甲咱叫，嘿，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20几抓，有的人吼、哦，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哦，加大用咧，吼、哦。迄位吼、哦，脚步行袂大发，哇！结果吼、哦，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哦，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哦，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哩啦。啊有影，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都无啥爱去啊。所以那黄龙参鸡八宝丸，加倍顿来吃。身体给你用，骨头给你用，给你脚步在咧行有力，过会紧。一盒1800，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
1: 各位听众朋友哈，今仔日曾建文要讲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名是真特殊，叫做《阎罗王的三张被》。即摆吼啊，我就开始来甲讲这段故事。有一天阎罗王一打鼓升堂，命令鬼卒随时去掠阳间的周百万啊，甲这个陈水生这两个人。鬼卒啊，领令了后，就随时将周百万甲陈水生掠来到阎罗殿那个。周百万伊是一位老人，已经是76岁老人；一陈水生伊是一个少年人，才20多岁啊，娘娘，一个老的，一个。

0: 漂亮呢，规日咧阎罗殿声声拢伫咧画冤枉歌。周百万这个老人就讲：阎罗王啊，你安尼抓我来吼，阿无事先甲我通知一下，我咧雄雄虎虎，阿无将后事交代予伊好势哩。尤其是我外面吼，有借人真侪钱，我的子孙啊拢唔知影呢。即阵你即要甲我抓来，我这个钱就拢无法度通我讨倒转来啊。你应该爱恕我宽容，予我将钱拢总讨完，将后事拢交代好好势了后，再阁将我抓来，安尼好无？有时阎罗王听听来讲，
1: 唔是人欠你的钱啦，是你顶世人欠人的啦。你共放荡来，共食人的骨头，蹲积如山。你母家己，予人家血破产。当然啦、人若是顶出是欠你的，拢害你啊！即阵人欠你的，是你顶出事啊，无害人。啊！你讲我无甲你通知，就派人甲你抓来。我要抓你的进程，就已经有发三张批予你啊，是你家己本身未肯觉醒而已。
0: 周百万一听听你讲，
2: 我根本也无接到你的批啊啦。
0: 阎罗王讲，
1: 我第一张批发予你的时阵是你五十岁迄年。你有一天忽然间会感觉讲你的头晕目暗有无？
0: 周百万讲
2: 有啦有啦。
0: 阎罗王讲
1: 是啊是啊。我这个时阵就是直接跟你讲，你的身体已经是衰退啊，你应该都要好好啊照顾身体啊，就去保养身体啊你。你袂使搁再精明大利贪欢好色啊你。可是你无听我的警告啊，你搁继续迷乱在色。
0: 阎罗王阁讲，
1: 要拿第二张批，是伫个你六十岁时阵，你有一天伫咧嗑鸡骨，喙齿啊煞落一齿。伫迄个时阵，就是我伫咧甲你警告，讲你老啊啦，你都要检讨到你在生的时阵所做的代志有违背着良心无？有违背着天理无？那是有，你都要赶紧好好检讨一下，你都要做来补偿人。可是你无安尼做啊！要拿第三张批，是伫个你七十岁时阵，头毛规个拢总翻白啊！这个时阵，就是伫个甲你警告讲，你都要加做善事，落去行善积德，看会当添福寿未？可是你并无安尼做，反倒转安尼，你阁继续伫个放工放荡来，因为是你真可恶啊！贪有着百万的家产，顶无偌久，你厝边啊迄个官府破病病甲真严重，因囝来甲你借钱哦。你看因厝都真善车哩，你不但唔将钱借人无担心连一出来共倒下手都拢无爱，参像你这款人要来会使互你食过八十岁哩，互你食到七十六岁啊，就算讲是真好啊啦。
0: 周百万伊无言可答咯，只好就认罪过。我即马过来甲讲淡水声这个少年呢，淡水声伊才二十岁尔尔。但水声伊就甲阎罗王讲：阎罗王我才二十岁尔尔呢，我还未娶某的呢，还未传后事的呢，我嘛无接到阎罗王你的批呢，我不应该这么早就来阎罗王你这个所在报道啊，我不应该要求啊。阎罗王一听听来讲，
1: 你接到的批不是普通批哦，佫拢是寄限时批予你的哦。我第一张限时批是伫个你十六岁迄年，你有一个朋友，伊无爱读书，伊无爱听士大人的教训，伊专门伫个做太保，一世界伫个欺负人，伫个共拍，伫个共恐吓。有一天，伊骑一台奥多麦电雄雄，伫市内骑快车，结果去碰到一台卡车。一命煞乌乌哀在离开世间，这就是我甲你警告的第一张批，而且第一张批阁是限时批。
0: 有时阎罗王伊阁继续甲淡水声讲，
1: 第二张限时批就是伫个你十八岁时阵，你的厝边有一位王某某，伊挥挥三座，伊杀人抢人，侮辱着了家父你，阁真不好，阁骂因是大人。有一天伊跋落去水里，去予水甲淹死，这就是我所发的第二张限时的批。要那第三张限时批是伫个你二十岁时阵，你有一个高中的朋友，才高中毕业尔尔，就行舞厅，就行酒家，用士大人的钱，敢那亲像伫个用水共款，食清用拢食土济，一世界伫个欺骗着查某囡仔感情。害人终身，阁害人自杀。有一天，伊忽然间死伫个一个查某囡仔手中，这就是我所发予你的第三张批。这三个人拢是你的好朋友，伊的行为拢是。

挑人、变人、怪人、害人的行为，下场拢是遐尼凄惨。但是啊，你看了后，不但你未肯检讨到你家己的行为，最近你所做的行为变本加厉，佮比因较厉害，佮较恶毒。参像你这款人，留伫个世间有啥物路用呢？所以讲，你昨暝伫咧共啉霸王酒的时阵，你共啉到醉醉醉，我就先煞派鬼卒甲你掠来啊！但醉声，伊听着阎罗王安尼讲，伊无言可答啊，伊只好啊认罪过。各位，这个故事就是叫做阎罗王的三张被啦。各位，事实上阎罗王要掠人的进程，拢唔呐，干呐发三张被尔尔呢？只要详细个想看卖咧，有当时啊，拢发差不多有几十张的限时被。那有想要长岁寿的人，就是做代志爱凭良心，爱行善积德，绝对唔通夭寿用要共讨这开。啊，那安尼唔才会长岁寿对不？到时阎罗王就袂来甲咱掠，吼、哦、是金童玉女来带咱去的。个啊，然后皈依三宝，佛法精，好好啊念佛，好好啊修心养性，好好啊接本善知识来了解佛祖的真理。啊，那安尼临命终时，到阿弥陀佛提莲花来接引。各位，你讲是唔是呢？希望大家一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南无阿弥陀佛。

那根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哦，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那根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哦。所以这点，请阿朋友做一个报告哈、哦。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哦来跟大家说明。啊，那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因为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的啊。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的、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位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喉定定会疼你啦，喙齿花定定会浮啦。你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吼，我甲八三粒八食食哩吼，两点钟久吼，都喙齿花袂浮，袂疼你。啊啦，大便小块呢，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第三粒要食食哩，吼、哦，加食两摆啊，加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哦，人咧有诶吼、哦，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诶安尼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今日讲去伤着咱咧自尊心啊你啦，吼、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吼、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那无都。太太人口臭，翁婿才会知；啊，若无厝内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个是口臭。啊，口臭有阵时啊，吼，红安尼鼻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那根草专门在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吼、哦。啊，那还放几包啊，串住拢一条，拢顶壳壳，啊，放到真艰苦啊呢，吼、哦，迄吼、哦、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吼、哦，迄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安尼吼，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哦，啊，所以那肝气大吼，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那根草你甲掰三粒仔食，足好用的。有人讲，啊，那根草唔知使掺八宝丸斗阵食未？哎呦，好、哦，你那那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哦，一方面甲你顾身体，一方面甲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哦，所以有真侪朋友直接甲我买红龙三龟八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龙三龟八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根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哦。啊，我是咧鼓励讲朋友吼、哦，

今天你才听到咱的节目而已，就让我足够火气的，就想说要给庄建文买一些辣根草，效果不知道好老板一百给你买那么多，对吧？你可以先买一罐，先买一盒，辣根草是整盒的都丢，做卡路细路的这样，一盒里面有90粒，一盒咱卖1600块，一百买三盒，当然啦，就继续有较俗，听众朋友，有够火气的朋友，赶紧要拍电话给庄建文咨询立根草、辣根草哈。咨询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你即马若有闲，你即马卡哈。啊，即马若无闲，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哈。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0。

各位听众朋友，今麦我要讲的故事吼，是发生在咧民国39年，是真实的代志。这段故事啊，真好听，希望各位能幸福人生的听众，大家继续听我讲故事。今麦我开始来甲讲起，在咧民国啊39年的时阵，在咧金门啊有了一对姓王的阿公阿婆。有一天啊，这对姓王的阿公阿婆吼去野外在咧做工课。黄昏暗的时阵啊，因看到日头要落山，农村人嘛，拢嘛是安尼嘛，拢是日头那阿未出就出门，阿日头那落山就入门。那么这对恩爱夫妻呢，强出搁强进，同甘搁再强苦。正在因这两个人经过一条真偏僻的小路的时阵，因有看到有一位真细汉的囡仔坐伫路边伫咧哭，这个囡仔大约差不多3岁尔尔。这对夫妻呢？看四边的当中，当中也无大人，天也已经暗了，就将这个囡仔甲捡在厝内面，真小心嘛，伫咧照顾着这个囡仔哥。哦，就甲囡仔洗身躯，搁特别去街下的所在买新衫新鞋，来给这个囡仔穿安尼啦。有时过天光，这对翁仔某一世界啊，都搭二条，看有啥物人碰见囡仔无安尼。确实啊，当中无人来找囡仔。有时这对姓王的夫妻就安尼将这个囡仔呢当作是家己的亲生囝同款，小心嘛来伫咧家己照顾。迄个时阵啊，金门啊是一个阵地，蒋匪军啊时常出军扰乱金门，时常啊乌白拍大炮攻击着金门这个岛，可是啊拢总攻不入，拢互咱金门的这个国军啊家己拍掉安尼啦。伫咧民国40年的时阵，这对姓王的夫妻呢，因想讲金门是一个阵地。归去啊，搬来去台北住，就安尼就将这个囡仔带来，一家三口啊，就搬来台湾台北做小生意咯。有一天啊，两个阿公阿婆呢，困到半暝的时阵，两个阿公阿婆拢雄雄醒起来，伊看伊，啊伊嘛看伊就对。王先生伊讲，牵手呀，牵手呀，嘿，我拄只梦见一个真奇怪的梦，你知？王太太伊讲，我嘛是，无你大声讲，互我听看卖好无？有时王先生讲，我拄只吼有梦到一个军官呢。伊讲吼，伊姓杨啦，伊伫咧金门啊，烧阵的时阵吼，阵死去啦。伊讲吼，咱捡到迄个囡仔是伊的囝呢，伊对咱呐，会使讲是非常的感激，希望讲咱会当将迄个囡仔，甲伊当作是咱的亲生囝，咱甲养育好大汉。伊佫讲，伊伫咧台北市啊，中山北路吼，伫咧鬼龙鬼巷所在啊，伊有一个好朋友，伊的名呢叫做李志伯，伊有一卡皮箱啊，寄伫迄个所在度着。皮箱的内中啊，有四书西装，美金啊有100元，零下银有30个，希望咱会当去甲伊赶倒转来，算是对咱阿公阿婆啊，饲因囝报答的这个温情。

王太太伊听出来讲，嗯，阿爷，阿奶才拄啊好，我嘛忘记这个梦呢。但是因这对阿爷某结天光啊，拢阿哥抱着半信半疑，唔敢相信讲因昨暝梦到的代志是事实的。搁再经过差不多一礼拜啊，有一个姓平的朋友来拜访王先生。王先生伊就将做梦的代志呢，来讲给这位姓平的人听。平先生讲，做梦啊是人人拢会，有的是因为脑神经衰弱。平常时啊吼，阿段的空虚梦想过头来引起的啦，啊，有的是因为伊的身体较虚，心火大，心血不足来致成的啦。不过啊，恁所做的梦，梦家呢有地址，搁梦家呢皮箱的内中有四梳西装，搁有一百块的美金，搁有三十个零阿文，梦到这尼啊真，嘿，搁是恁两个阿公婆同齐梦到的，嘿，这有可能是事实的哦。我建议讲，你去印证看卖，来完成着死者的心愿啦。但是王先生这对阿公婆惊恐笑呢，有时这件代志呀，那不是事实，会让人讲伊是财迷心窍啦，是神经病就对啦。搁再经过差不多有一个月左右，有一天王太太呢，伊忽然间心思不宁，伊好亲像是要主动去中山北路找李志北先生这个人，要来甲提回迄卡皮箱，可是伊搁再三心两意都着，伊极力伫咧压制。那是想无爱去的时阵，就感觉讲真艰苦哩。有时王太太呢，伊家己坐车就去印证了。伊看到中山北路几栋几号对几段的所在，系真正有李志北这个人。有时王太太伊感觉讲真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代志呀，阿哥伫咧后边伫各位，就是伫这个时阵有一个人就出来啊。这个人啊，正正就是李志北李先生哥。李先生伊看到王太太讲，欸你是不是王太太的哈？王太太想讲，这个人我唔捌伊啊，你伊莫名其妙讲是啊是啊是啊。李先生伊正好你讲，我那安尼赶紧入来面坐，我等候你足久个啊。

咱弘扬三季八宝丸吼，拢一寡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伊想到那边长期食，食了都有效，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哦。有人讲曾先生我吼，甲你买四抓呢，有讲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都若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就咪讲，食咱这个弘扬三季八宝丸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几样物件，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我下落去吼，又接过来身家呢，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都咧讲因果故事，假装给门买，弘扬三季八宝丸都登去食。食了都有感觉呢，有差呢，也还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食完会阁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不会记，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不来记啊，你小姐嘛不上来，啊你嘛不搞上来，我买几来抓你呐？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安尼，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把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弘扬三季八宝丸吼、哦，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啊，咱这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条做中药材落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即个人体吼、哦、啊，拢总有帮助吼。哦通血多，坐入去，和你袂交流，哦，啊，坐入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晕，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用，哦，啊，坐入去吼、哦，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段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来遮歹。哎呦，我身体但遮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大安尼吼。

有亲戚朋友爱喜欢你啦，啊，其实唔免爱，你若多有迄个福气，病者特别满咯，身体特别用咯，你会去听到曾建文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啊，我伫咧介绍黄龙三龟百宝丸，都有合我用咧，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咧，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成功后摆，别个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你就一摆三罐。技巧较俗吼，啊，咱一盒一罐都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啊，你若一摆甲买三盒吼，技巧继续俗个，所以听众朋友，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啊，顾身体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一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顾身体，钱你都要开，吼、哦！黄龙三龟百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呢，吼、哦！听众朋友，留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会记得黄龙三龟百宝丸，一罐1800，四百粒装，吼、哦！咱药房无伫咧卖，吼、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说服大家，吼、哦！有需要朋友才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黄龙三龟百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0，外观区头前加0。

时间已经过足紧了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三对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哦，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妈妈咯。那么先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哦。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哦，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不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人敲电话，你敲我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夜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哦。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哦，22886610，22886610。对啦，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哦，啊你电话那卡来吼、哦，我给你留地址留名，吼、哦，真紧啦，一包会当给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凤阳三桂八宝丸，加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给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在下一摆同一时间。